0: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政编号83000，埃莫西耶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 拉沃库啊 SHNVS 93.7。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lsi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107.5 en Hermosillo.